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中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五开局之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5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14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3号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3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13号提升辽宁、吉林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并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通报地方。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

0: 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截至13号，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3: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4: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5: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3: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6: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

0: 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限时的佩戴的。这个闹蛾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1: 北京礼物以六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2: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1: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3: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1: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4: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000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3: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3: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三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5: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2: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0: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2: 近三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三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2: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5: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宾部分。
6: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针一针画成了故事。
5: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7: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子辈。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雷霆。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噎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6: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5: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

0: 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1: 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2: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0: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2: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0: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2: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3: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2: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3: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怀人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2: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3: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2: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0: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2: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 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仍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6: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7: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

0: 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 范进抹茶小镇张户杨奥，
2: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杨奥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奥
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1: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4: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5: 采民用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6: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7: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1: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8: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

0: 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1: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一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2: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那搞京剧，俺快受你姐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啊。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3: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2: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团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真要去干头了，但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回信，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3: 几十年过去了，五十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阳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2: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儿。随随一箱子都也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荀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荀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生，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捏个结，反正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3: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做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儿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3: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0: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哎，有个也没疲烦，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那就是那么个事。
1: 徐艳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她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0: 我就担心这，咱哪办？这不是不能唱戏了吗？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水，天哪的月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精力，天天搁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人连地连的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啊，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啊，我心儿也正亮色。
1: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艳梅别提多高兴了。徐艳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她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0: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里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哎呀，这个姐是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捏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的。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都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艳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Like a Breeze。时光倒流二十年，卡玛尼基鲁迪米亚卡伊西里尼伊流皮塔。在夏夜，恐怖恐怖耶图卡迪卡乌斯库阿马吉利亚焦头。向左走，向右走，东南的克亚乌胖的逃跑物体，拉基尼马潘斯亚达图恩甘尼夏。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14号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有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林健当日还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4号在安理会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全力维护这一地区政治稳定。孙磊14号还在安理会表决红海袭船报告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强调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记者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从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 63.8 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 28.9 亿元。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7月15号进入三伏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中国局部地区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多国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急增，成为今夏国内相关企业外贸新增长点。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在7月15号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6: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7: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
6: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
7: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
6: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中央气象台15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8: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5: 各位听友，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多国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急增，成为今夏国内相关企业外贸新增长点。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风扇、喷雾、遮阳伞等产品广受欧洲消费者的欢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手持冷风扇、冰感坐垫、降温冰贴等避暑商品摆满货架，海外采购商扎堆抢购，跨境订单量暴涨数倍。
10: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9: 中国传统的摇扇纳凉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11: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根据客户以往的需求嘛，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花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12: 相对于四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9: 义乌作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制造中心，如今再次展现自身强大优势，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发现全球需求，并将其转化为数百万件可随时出货的产品。在这份拿捏全球爆款的底气背后，是24小时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
13: 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链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9: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
14: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5: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河南郑州，当地传感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三年集聚相关企业2900多家，数万件智能传感产品持续供应国内外市场，小至精密元器件，大至重型装备，传感器广泛赋能民生场景与工业生产，智能化转型背后，当地如何搭建完整自主研发体系？我们一起来探寻。
15: 我现在是在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在在这里呢，分布了大大小小的传感器相关企业呢，一共是2900多家。这其中高新技术企业440家，像气体传感器还有智能水表这样的产品，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整个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300亿元，可以说是整个郑州增速最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传感器产业集群，它的应用领域到底都有哪些？我们来一探究竟。
16: 传感器是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元器件，也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日常随处可见的酒精检测仪、烟雾报警器、藏在燃气表里的器皿元件、守护地下管廊的监测节点，小到烟火日常，大到国计民生，无处不在的应用需求让郑州传感产业拥有了持续扩容的核心底气。郑州这家传感器企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智能水表、气表生产企业之一。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就有50万块智能水表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市场。依托国家推进城市更新、老旧管网改造等政策红利，智能计量终端迎来了更大的市场。抢抓这一行业风口，今年初企业启动车间智能化改造，全力打造 5G 智能水表工厂。
17: 这里呢，就是我们园区的智慧心脏，我们的智能立体餐储系统，它每小时最大的出货量就是3万套，相当于30个工人的日常工作量。采用了这套系统之后，我们不但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更加确保了我们在原材料和成品管控上的精准无误。
16: 在稳固民生传感基本盘的同时，郑州传感产业紧跟人工智能前沿趋势，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这家企业研发的气体传感器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5%，产销量位列全球第二。现如今新场景催生新需求，在企业的智能传感器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在进一步调试一款智能动捕手套。
15: 我手上戴的呢，就是一个智能动捕手套，通过它呢，可以实现对机器人的一个远程的操控。你看一下，这个机器可以和我的动作实现同步，比个 OK， 再来个拳头。那它的核心电子元件就是

0: 隐藏在手套里面的电子传感器，像我指尖的触感、手掌的压力，还有整个的手部姿态，都可以通过传感器集成在我现在戴的这个智能动捕手套里。
1: 传感器在实验室完成工艺优化后，直接会被送到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实测迭代。
2: 具身智能肯定都离不开传感器，比如说您看到上面的相机，其实就像人形机器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可以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实现一个定位导航，关节的力矩传感器呢，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柔性控制。
1: 单一传感器性能达标仅是必备基础条件，想要让机器人适配复杂的现实作业场景，还需要实现视觉、惯性、力矩等多传感技术的深度融合，将调试优化后的传感模块搭载于人形机器人，开展实战测试。
3: 正在给你做红茶。
4: 赋予机器人五感，与嗅觉感知、触觉感知、力觉感知、平衡和视觉感知，为机器人的这个下一步进入场景提供一个感知的一个基础和互动的一个能力。
1: 经过多年发展，郑州高新区已经培育形成中部规模最大的传感器产业集群。企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升级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扶持和高端科创平台的强力托举。
5: 目前辖区已经集聚了61家省级以上的研发平台，8家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将夯实智能传感器的产业链基础，重点布局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集群。
6: 各位听友，提起珊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它绚丽的色彩，但是对海洋来说，珊瑚远不止于美丽，更是维系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础。西沙海域拥有中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孕育出的珊瑚幼体随着海流飘向华南沿海，成为许多海域珊瑚礁的重要来源。因此，保护西沙珊瑚不仅关系着一片海域，而守护珊瑚并不是简单的种下几株珊瑚，而是一项集科学监测、生态修复和长期守护于一体的系统工程。
7: 如果世界上没有珊瑚会怎样？这个问题就好比问，如果世界上没有树会怎样？珊瑚被叫做海底的热带雨林，它们维持了海洋的生态，给各种鱼类提供了生活繁衍的环境，而且是海岸线的天然堤坝。
8: 不过，珊瑚对生活环境很挑剔，海水温度、盐度、营养物含量和沉积物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当海水温度持续超过耐受范围，珊瑚就会发生白化，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大面积死亡。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曾经一度遭到破坏，珊瑚数量下降。之后，随着保护措施的持续推进，珊瑚礁生态逐渐进入恢复阶段。实际上，中国对珊瑚的保护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陆续建立了多个以珊瑚礁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保护区。2004年起，南海开展系统性的珊瑚礁监测，积累了连续20多年的监测数据。这些数据帮助科研人员分析珊瑚退化和恢复的规律，也为科学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最初，监测主要依靠科研人员潜入海底进行调查，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加入其中。
9: 这个设备呢，是一套珊瑚监测设备
10: 啊，
9: 然后它有摄像头，有一些基本的像 pH 电脑率这种基本的水质传感器，然后呢，它可以第一个是传输珊瑚礁附近实时的一个状态啊，另外一个呢，有一些像温度啊、水质啊，它发生变化了，它会提供一个预警，所以说这个是对珊瑚的保护。得到了监控和加强，这是中国自研的设备啊。另外一个，随着这几年技术设备进步呢，我们可以，监测更多的水质参数。
8: 掌握珊瑚的健康状况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让受损的珊瑚礁重新恢复生机。三沙科研人员就给珊瑚建了幼儿园，人工珊瑚育苗基地。科研人员潜入海里收集自然折断但是仍然有活性的珊瑚断枝。在水流光照适宜的地方进行培育，等长到一定大小，再像种树一样把它们移植回海里，类似于在海里进行植树造林。到2025年，人工育苗基地已经培育珊瑚幼苗大约14.3万株。
11: 珊瑚怎么样？我们种的都活了吧？
3: 种的长得怎么样？
10: 非常漂亮啊。
8: 恢复珊瑚不仅要种，还要护。珊瑚在海里的天敌之一是长脊海星。长脊海星喜欢吃珊瑚，它们大量繁殖之后会啃食整片整片的珊瑚礁，而且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一旦发生，科研人员需要潜入海底找到长脊海星，把它们捞出来。这项工作耗时耗力，当地渔民也加入了进来，现在成了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而科技也在改变保护方式。
11: 长脊海星的防控呢，首要的是你要发现它，你才能进行后续处置。所以我们首先是在这个利用这个环境 DNA 技术啊，就是在通过海水检测来快速锁定长脊海星出现的海域。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呢，你但凡一个动物或者包括长脊海星，它在这个海域生活过，它不可避免的它就会留下一些基因的残片。那么我在海水中检测到它这种基因残片，我就可以确定，那这片海域之下呢，它就可能存在长脊海星，这样我们再组织人工的潜水捕捞。另外呢，我们当前呢还想着就正在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开发一些水下智能机器人。未来我们希望它来代替人工，在水下进行智能化的这个灭杀，这样一个提高防控效率，第二个也能提高我们这个调查队员的这个工作安全性。
8: 海洋是流动的，海洋生态保护需要国际合作。近年来，中国持续和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和生物资源养护合作，共享科研成果、监测技术和保护经验，共同提升区域海洋生态治理能力。一株珊瑚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以厘米来计算，而恢复一片珊瑚礁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今三沙部分修复海域，珊瑚覆盖率已经达到80%。
3: 我发现这次啊，我们种的这个珊瑚成活率很高，然后生长速度好像更快，长到现在估计有15公分到20公分，已经有10公分了。因为我们这水质比较好嘛，刚好这边可能海流啊，都比较适合它。
8: 随着珊瑚恢复，海龟、砗磲、大型鱼类等等海洋生物陆续回归，一个更加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重建。西沙珊瑚仍然处于动态恢复阶段。未来，科研人员计划建设覆盖西沙大约5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持续推进珊瑚礁修复和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守护珊瑚，守护的不只是海底的一抹色彩，也不仅是一片海洋生物的家园，更是南海生态系统赖以延续的生命基础。今天，这场发生在海底的生命接力仍然在继续，而它的终点不是一片珊瑚礁的重生，而是人与海洋更加和谐共生的未来。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5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2: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尽管民进党当局以各种方式恐吓台湾民众不要来大陆，但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很多台湾青年热议来大陆值不值。对此，朱凤莲表示，台胞来大陆确实越来越火爆。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说，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进党当局刻意编造的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早已不攻自破，越来越多的台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已经或正在规划来大陆旅行或交流，用脚丈量辽阔壮丽的大好河山，用心感受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用眼观察蓬勃发展的经济科技，用情体会大陆民众的同胞情谊和无处不在的烟火气。朱富莲指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实习、就业、创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将为此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称， 随着地缘政治情势变化，飞鸿供应链已成国际趋势，希望推动岛内五大产业飞鸿化，与全球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连结，甚至形成生态体系，以强化韧性。朱凤莲对此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养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朱凤莲说，大陆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开放的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创新要素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热点重点，也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福地宝地。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其中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美元，同比增长32.9%，大陆自台进口1331.5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这充分证明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遭受风灾与洪涝灾害，有无台胞台企业受到影响？对此，朱凤莲表示，我们高度重视大陆台胞台企防汛救灾工作，第一时间摸排相关地区台胞台企受灾情况，同步开展抢险、安置、救助、扶持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广西、湖北、甘肃三地台胞均安全，广西部分台资企业有不同程度经济损失，国台办正会同广西方面在积极为受灾台企纾困解难，帮助他们尽快复工复产。朱凤莲说，我们注意到受台风八威影响，岛内多地民众受灾，我们对台湾受灾同胞表示慰问，衷心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有舆论指出，此举让台湾球迷收获绝佳体验，也让两岸民间交流愈发温暖鲜活。朱凤莲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目前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赛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既可以随时随地地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世界杯，台胞朋友们还可以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岛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蒋万安喊话赖清德点名负责。2026选战，国民党喊决战新北市。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对于日本的表态反应消极软弱，被批示助纣为虐。日本妄议南海有哪些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台湾政安油风波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13号展开新一波攻势。
7: 综合台媒报道，13号，台卫福部门表示，相关油品将公布重新上架原则，但蒋万安随即提出质疑，赖当局至今仍无法说明污染源及责任归属，在问题尚未厘清前谈什么上架，更点名赖清德不能再沉默。
19: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是这么的不值钱？回收的比例以及风险是否完全排除都还没有厘清之前，怎么可以谈上架的问题？所以难道是要图利业者，还是要护航业者？
7: 13号，国民党民意代表徐巧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这恐怕会牵扯出一条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并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点名赖清德说清楚中联油脂出事前后有没有任何人透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管道找过你。
20: 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啊来承担？
7: 就在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之际，台卫福部门日前发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将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对此，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批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拿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也忧心多种农药混合恐产生毒性加成的鸡尾酒效应，要求卫福部门公开决策依据。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食安问题攸关民生，致癌油事件卫福部门至今还未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毒苹果的疑虑，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执政能力对得起人民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国民党传出战略重心定调，从决战中台湾转向决战新北，台北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则持续引发争议。
7: 综合台媒报道，对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质疑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相似的留言，怀疑是网军操作。对此，李四川反击，对手套路如同先前的大罢免。
21: 看起来我的对手的套路跟去年的大罢免是一样。
7: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呛，这议题根本是绿营侧翼自导自演，再伪装成网友在网络上带风向，痛批苏巧慧搞政治斗争。
21: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7: 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拼连任，民进党外传将派出民意代表沈伯阳出战， 有台湾媒体人认为，沈柏阳若参选，有可能会把整个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国民党懂得运用的话，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就危险了，对李四川是一大利好。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7: 日前，第14届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专项活动在云南文山顺利举办。50多位台商台企代表走进当地实地考察，围绕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的融合方向，开启了一场两岸产业合作的新对话。日前，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日本官员炒作所谓南海仲裁，妄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其他国家发布声明，对日本涉及南海的谬论，赖清德当局却摇旗呐喊。日本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赖当局又为何一再支持纵容？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是南海当事国，日本为何越跳越高？
2: 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中方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利益攸关方。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呢？而赖清德当局的软弱回应又遭到了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媒体报道，在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2: 此次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茂木敏充到底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为什么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4: 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呢，这个日方它大致有三方面的表态。第一个就是为这个非法的裁决结果去张目，第二个呢就是攻击中国相关的合法主张，第三个呢甚至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当中的所谓利益攸关方。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坚决地反对日方这样一种非法的说法呀，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日方去不断地炒作所谓南海仲裁这样一个裁决结果，很显然它就是要冲击地区这样一个海洋局势，冲击地区正常的海洋格局，并且呢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的合法的主张，那么事实上呢也就破坏我们在相关区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同时也破坏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日本它并非南海沿岸国，更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那么日本呢它以所谓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一个名头，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而正常的行动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联想到啊，日本它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在历史上啊，对中国人民呢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在二战中日本非法侵占了南海岛礁，日本不思谨言慎行，反而变本加厉，妄称自身是南海事务的所谓利益攸关方，它的根本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冲击二战以后的东亚海洋秩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支持所谓非法仲裁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还不断地伙同菲律宾、伙同美国展开双边或者三边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妄图把这个地区的海洋局势彻底搞乱，企图浑水摸鱼。
2: 面对日本的说三道四，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表现得异常软弱，那么遭批说他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强硬姿态，那到底赖清德是怎么做的？
1: 日本、菲律宾刻意放大海上争端，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呢在执行美国反华鹰派的对华围堵战略，并妄图呢替他们自己日本、菲律宾呢来进行战略扩张。其实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准备私相授受，对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就已经是非常夸张，第一时间呢竟然还表示肯定，后来呢又鬼扯说日菲两国啊是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不会冲击台湾的利益。也就是说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以外谋独、以武拒统能够继续吹下去，就算的会出卖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会伤害台湾人民的发展利益，那么好像一切呢，只要冠上抗中保台，就可以与之合理化。如今呢，这个非法仲裁十周年，美日菲等国呢借机会炒作反华舆论，那么硬说啊，这个非法仲裁有效，如此呢，直接冲击到太平岛的地位。而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呢是完完全全连个不接受都不敢说，只模模糊糊的呢说要各方遵循国际法，似乎呢还倒过来怪罪中国大陆不接受仲裁的结果，简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卖土求荣。
2: 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铁证？
5: 那么这一组证据的起点呢，是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计划前往黄岩岛呢，架设电台。那为了明确黄岩岛主权归属啊，他呢写信给了当时的菲律宾驻西德的大使。那么当时菲律宾的大使呢，给他回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这回函里面呢写得非常清楚，说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局啊提供的信息，这个黄岩岛啊它是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的范围，那么这个岛礁呢是位于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所划定的界限的10英里之外。国际上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们就向中方的有关部门、主管部门呢申请登陆黄岩岛，并且呢架设电台。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就批准了外国的无线电远征队的队员呢登陆黄岩岛。那与此同时啊，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在黄岩岛设置和使用业余电台，并且呢还颁发了电台的执照。确定了电台的呼号是 BS7H， 其中啊 B 代表的是中国， S 代表的是南海，7呢代表的是中国七区，这个 H 啊表示的就是黄岩岛。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负责人比尔啊，在1994年专门的致函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那么后者提供的这个书面的答复啊，证明跟当年菲律宾的大使呢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菲律宾官方啊提供的数据，包括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可知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的范围。那么于是呢，这个 BS7H 这个呼号啊，终于是取得了国际上面的认证，成为了黄岩岛的专属的呼号。那么这也是证明啊，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铁证。
2: 那么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中方呢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秉忠，
1: 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10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胡说八道。 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是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15: 环球华人，
2: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

0: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非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非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有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1: 日本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的啊。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不但默许，甚至还非常的配合。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而胡教授，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2: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之后啊，才勉强的向日本和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协商的要求，还遭到了日非的一个拒绝。那么有台湾的在野党的民调啊批评说，赖清德当局采取的是一个三不政策。什么三不呢？是不抗议、不协商、也不保护啊台湾的渔民。更加恶劣的是，你赖清德当局啊，你消极不作为，你害怕得罪啊日本、菲律宾外部势力也就罢了，他们对于啊大陆正当的维权行动还说三道四啊，以予这个指责。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消极。
1: 现在赖清德当局之所以如此软弱，一方面呢，像刚才所评论介绍的，是不敢得罪日本，由于他媚日；另一方面呢，是否也是想借着靠出卖领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呢？
3: 南海岛礁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即便两岸因为内战造成隔海对峙，但都应该共同捍卫这个中华民族的疆域。尤其目前台湾当局还实际管辖太平岛以及东沙岛，对于外部势力的染指以及非法的裁决，更应该呢要严正反击。那么马英九时期呢，正逢两岸三通直航，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关于两岸共同守护南海海疆，通过在南海的合作来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也一直呢都是热议的话题。十年前呢，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出炉的前夕呢，马英九更发布了多项的说帖，强调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驳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外部势力的恶意扭曲。然而我们看到，从2016年5月份民进党执政之后，起初呢，蔡英文还声明一下说拒绝接受这个非法仲裁的结果，但之后呢就几乎完全不碰南海问题。原本在马英九时期呢，这个台湾当局的外事部门还开设了专门解释南海问题的网页，结果呢从蔡英文执政以后整整十年呢，几乎对南海问题全面噤声。甚至蔡英文当局呢还多次想要借由科研合作的这个名义呢 出借太平岛的土地来给美

0: 国使用，形同啊让美国利用中国在南海的固有疆域来打造啊威胁中国大陆的基地。那么到了如今，赖清德上台态度只有比蔡英文更软，可以说呢，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啊，用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已经是标准的民族罪人，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啊要群起攻之，共同声讨。
1: 是的，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而面对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挑衅，中方呢也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反击日本涉及主权领土权益的表态时，中方开始采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若按照所谓非法裁决的标准，日本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在暨南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也提出采取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的建议。
1: 而针对菲律宾方面，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提出呢，应该对巴丹群岛呢声索主权。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认为这个建议对于菲律宾方面是否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呢？
3: 这个巴丹群岛啊，它距离中国台湾的兰屿啊，就最近只有99公里，距离中国的台湾岛本岛也只有142公里。但是呢，距离菲律宾的吕宋岛倒是有200-300公里。从地理上来讲啊，巴丹群岛它就是中国台湾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那前不久呢，暨南大学啊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的中国学者呢，从国际法、从历史学、从人类学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呢，是论证了巴丹群岛它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它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呢应当去申索巴丹群岛的主权。那么我也注意到有台湾的媒体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研讨会的信息，特别是留意到了其中的一条论据。什么论据呢？就是1895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当时甲午战败的清政府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巴丹群岛和巴布延群岛呢是一并割让给日本。那么这个线索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拥有者，你才有资格，你才有权利把这个地区啊纳入到一个割让的范畴。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啊，当时国际社会也是承认巴丹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啊，中国是拥有这个领土的主权。那么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出来之后呢，菲律宾政府啊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防啊。特别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啊，是暴跳如雷，然后呢添油加醋。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者的研讨，中国学者的观点呢，是打中了菲律宾的痛点，让菲律宾啊是做不下去了。
1: 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呢，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秉忠，你认为背后是否正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0: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啊，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菲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日本不管是炒作非法裁决，还是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地区矛盾，为其海上扩张的图谋服务。而赖清德当局默许纵容甚至配合协助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在出卖祖产，让两岸同胞无法接受。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14号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有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林健当日还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4号在安理会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全力维护这一地区政治稳定。孙磊14号还在安理会表决红海习船报告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强调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记者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从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说起中国古代的才女，大家熟知的可能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等等，而汉代才女卓文君因一曲《凤求凰》与司马相如结为连理，为了爱情不惜当炉卖酒，更在后世传为佳话。因为用这样的方式追求爱情的女子在古代可以说是难得一见。婚后卓文君因为司马相如的绝情写下了一首《白头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诗中更是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绽放着独特而绚烂的光彩。诗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成为流芳百世的经典佳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这首卓文君的《白头吟》。《白头吟》，汉，卓文君。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欲钩上，沟水东西流。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白头吟被收录在汉乐府中，据西京杂记记载，是汉代才女卓文君创作。她写作此诗是表达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来说说大才子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之间的情爱纠葛。卓文君出身于富贵之家，自幼锦衣玉食，却拥有着一颗不被世俗所拘的心。司马相如是一介贫寒书生，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然而在一次卓家的宴会中，司马相如以一曲深情款款的《凤求凰》拨动了卓文君的心弦。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才情所倾倒，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舍弃了荣华富贵，毅然决然地与司马相如私奔。两人最初的日子虽然清苦，但相濡以沫，充满了温馨与甜蜜。卓文君甚至当炉卖酒，丝毫不顾世俗的眼光，只为与心爱之人共同打拼生活。然而司马相如的才华得到汉武帝赏识之后，声名鹊起，官运亨通。随着地位的提升，他的心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司马相如被虚荣和欲望所迷惑，产生了纳妾的念头，将曾经与卓文君的患难真情抛诸脑后。当卓文君得知丈夫变心，虽然心痛不已，但没有选择以泪洗面、委曲求全，而是以这首《白头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诗的开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他以山上的皑皑白雪和云间的皎皎明月来象征爱情的纯净和美好，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爱情应当洁白无瑕、明亮澄澈，容不得半分的亵渎和背叛。当爱情不再纯粹，相爱之人有二心时，自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分离。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欲钩上，沟水东西流。这几句生动地描绘了分别的场景，仿佛让人看到了卓文君那孤独而决绝的身影。 今日尚且能相聚共饮，明日或许就将在沟水之畔各奔东西。萋萋复萋萋，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是卓文君对爱情最深情的期许，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渴望。他渴望能与那个一心一意的人携手走过风雨，直到白发苍苍，不离不弃。这种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在当时那个男尊女卑、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诗的最后，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筛筛，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运用了隐语，用钓鱼象征男女求偶。竹竿的清细柔长和鱼儿的活泼可爱，暗示着曾经男女相爱的幸福，而如今司马相如变心，让这种幸福成为了过去。卓文君指责司马相如看重钱财而不顾情义，他认为男子汉应当以情为重，失去了真诚的爱情是任何钱财珍宝都无法弥补的。这既是对司马相如的谴责，也是他对爱情真谛的深刻理解。司马相如看到这首诗后大为感动，为卓文君的才华和深情所打动，想起了往昔的点滴恩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司马相如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并给卓文君回信道：送之佳饮而回与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此后不久，他回归故里，与卓文君安居临泉。卓文君的白头吟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其诗歌艺术的魅力，更在于卓文君勇敢地追求爱情，在面对丈夫变心时不卑不亢，以诗明志捍卫自己的爱情和尊严。她的独立、坚定和智慧使她在那个时代显得与众不同。这首诗也让后人看到了古代女性在爱情中的自主意识和对平等真爱的渴望。卓文君的故事和白头吟一起流传千古，激励着人们追求真挚的爱情和独立自主的人生。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哎，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这个宋人的斗茶啊，那究竟他斗的什么呢？啊，他这个斗茶的这个标准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还有宋人很多茶书当中呢，哎，我们都能看出很多端倪啊，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描述。你比如说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里啊点的这个一章当中啊，就描写过每一次注水呢，几乎都在追求一种墨波的这个效果。这个墨波是什么？我们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陆羽的《茶经》当中。陆羽在《茶经》当中对墨波的这个具体的描述呢，其实就非常完整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被引到了宋人对饮茶的这样一个审美标准上。那宋人对墨波的这个追求呢，更是和唐人相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丰富了这个墨波的内涵。在点这一章当中呢，宋徽宗讲到这个墨波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叫乳雾汹涌，一盏而起啊，舟回凝而不动，谓之摇盏。太形象了，这个词就是这个墨波挂在这个盏壁上，有如摇盏，咬住不松。如果说有所塌陷而使茶痕显露出来了，斗茶失败，对不起啊，你不行，那就比谁的时间长。当然这是一个所有炼化当中的一个纯粹把这个目光局限在这个技术上，而也许是忽略了它的这个美感上的这样一个标准，就是它不是从一个审美上所制定的一个标准，而单纯是一种技术的衡量。就是你点出的这个茶，你挂壁挂的时间有我长吗？你没我长，那你茶汤的这个效果再好，可能也要打一个折扣。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呢，徽宗他还引用了这个《同君录》里的当中的一句话，叫“名有波啊，饮之宜人”，并强调啊，虽多不为过也。这个墨波啊，不是说啊太多就不好。一般来讲，因为本身墨波就很难被激发出来，所以说呢，理论上讲是越多越好。当然你也不可能像后世的这个，我们上期也讲到，比如说这咖啡机，用这咖啡机打出这个奶泡，它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完全是要用这个手工，纯粹的这个手工的操作让这个墨波浮现出来，那当然是多多益善，你也不可能大量的产生。如果说过多的产生，因为某种什么偶然因素、偶然原因，那么影响了这样一个视觉效果，当然也是啊不主张的，但事实上可能达不到。所以说徽宗讲呢，就是这个墨波啊越多越好啊，虽多啊不为过也，再多都不为过。由此呢，哎，我们就可以说宋代点茶法呢，其实就是对陆羽茶经当中所描述的茶汤当中的这个精华啊墨波的一种非常极致的追求。哎，那这个从当时的这些茶书中呢，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煎茶和点茶这两种饮茶方式流传的一些蛛丝马迹。哎，你比如说经五代入宋的啊陶谷就写过一本清异录，后人呢就把其中名喘一节呢就单独编辑出来，称为名喘录。虽然篇幅非常的短小，但是呢它记录了当时名茶啊著名茶人还有与茶相关的一些奇闻趣事18条。其实呢，在今天对茶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对中国茶文化有着浓厚的探寻兴趣的这些朋友来说呢，这部名喘录呢其实非常有研究价值。在这个名喘录生成展茶百戏两节当中，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点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你比如说这个茶百戏当中所描述的啊，茶至唐始盛，进士有下汤运势啊，别施妙诀，使汤文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鸟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湮灭，此茶之变也，诗人谓之茶百戏。那么在生成展当中呢，哎，甚至记录山东金乡啊有一个和尚可以呢注汤换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啊，泛乎汤表。可以看出呢，
点茶这种饮茶的方法呢，它并不是开始于宋代，而是早在五代甚至唐末其实就已见雏形啊，而且呢还曾经出现过身手不凡的点茶高手啊，或者说点茶奇人。那么唐代后期呢，这个气候渐渐转冷，唐代主要的这个贡茶区的这个茶树呢发芽的这个时间呢就渐渐的偏迟了，但是呢很多人呢还是以这个新茶为贵，那于是呢品质优良的这个福建地区的北原的建茶啊就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么到了宋之后呢，北原就成了贡茶区。那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啊书法大家啊，或者说干一行爱一行的这个蔡大人蔡襄所写出的一部在当时就引起轰动的茶录。这个茶录它不仅是表明了他自己的这个茶学研究的一定的水准，那他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历史上非常啊有代表性的书法精品啊。那蔡襄他本人呢，他其实就是当地人啊，就是福建人，对茶事呢也是啊颇有研究。庆历年间呢任福建转运使，而且呢在建州北原监造小龙团茶。那这款小龙团茶呢啊深受这个当时仁宗的喜爱。那次年呢蔡襄他所亲自督造的这个上品龙茶呢又成为这个岁贡。那于是蔡襄呢他慢慢就有了自信啊，他就想到以前呢啊其实还真的没有人讲过这个建茶，或者说论述过建茶，所以呢他就写了茶录两篇进呈给当时的这个仁宗皇帝御览。上篇呢是论茶，下篇呢是论器，就专从建茶点式角度来论述茶的品质，还有呢点茶的方法和这个器具。那茶录呢它其实就是负责督造贡茶的蔡襄哎呈给皇帝御览的文章，它本不应该在这个坊间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怪就怪他蔡襄他本人的书法实在是太好了。那到了这个至和三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茶录的这个手稿呢哎就被蔡襄手下的这个书记官搞文书档案工作的偷走了，而且呢还被人买去以后刊刻成书啊，这下就开始流传开了。但是它毕竟是盗版书啊，书中呢错愕较多，也不跟这个原作者商量，呵呵，所以制品

明元年，1064年的时候呢，蔡襄急有点着急啊，他就重新用这个小楷啊抄录全书，啊，并刻石以咏其传，啊。此外呢，蔡襄还亲自写了绢本的查录。那蔡襄名列宋四家呀，他的这个书法，世人爱他的这个书法啊，摹其石，真其书啊，学他书法的同时呢，哎。就连同书中的点茶法也一并学去了，所以说茶录的这个流传还真是非常有趣味。茶录当中鉴茶的这个点式之法，也就随着蔡襄的书法呢一起在社会上流传了。点茶之风日渐盛行啊，尤其是流行于这些文人圈啊，所谓知识分子、士大夫啊中间，成为主流的一种饮茶方式。我们仔细读这个蔡襄的茶录，你就会发现，这茶录当中论茶器的这个篇幅呢，里面呢找不到宋代点茶用的一些代表性的器物。你比如说茶筅，啊，它只有茶室。那蔡襄论到这个茶室的时候，他就说了，茶室要重，肌肤有力，黄金为上，啊，人间以银铁为之，主者轻。见茶不取，哎，你看他的这个说法呢，又是一套，啊，也就是说，在当时呢，人们点茶时，这个击浮出这个墨波的工具呢，还不是这个茶筅，而是茶室。在这个梅尧臣《次韵贺永叔尝新茶杂言》这首诗当中就写到呢：“十瓶煎汤银梗打，素粒扑面人惊接。”这个银梗呢，哎，其实就是茶室。毛旁呢也有一首诗叫《谢人分记密云大小团》，在这首诗当中呢，就写到："旧文做事用黄金，积福要需金有力。"这些诗句的描写呢，其实都是宋代点茶的一个场景。等到了这个宋徽宗写这个《大观茶论》的时候呢，啊，已为茶筅就开辟了这个单独的条目。那说明到了北宋的后期，这个茶筅就已经代替茶室成为击浮的主要工具了。那《大观茶论》当中就特别说明了什么样的茶筅是好的啊，茶筅要用老的竹子啊制作啊，筅身要厚重，肘状部分呢应该分散，而且呢要强劲有力，前端呢应该纤细，整体呢就像剑戟一样啊。那以这个茶筅来代替茶室，它其实就是为了追求墨波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视觉感受。那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宋人对茶器的选择和这个改良。首先呢，就是这个煮茶器的改变，它不同于唐代煮水和这个煎茶，都是在这个吊子或者说釜中。那宋代这个煮水啊和这个点茶呢，它是分开进行的。其中起到这个重要作用的呢是汤瓶，汤瓶呢它不仅是这个点茶的用具，它也兼具这个煮水的功能。唐代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执壶，但不同的是呢，唐代的这个执壶它的这个柳短啊嘴圆，而宋代的这个汤瓶呢明显是柳长嘴利，就是为了点茶用的。因为宋代点茶注水的时候呢，它注水要求有力。落水要准啊，所以断水要利，由此呢，它的这个汤瓶的形制就产生了改变，导致了它出现了一个形体的啊，尤其是流长嘴利的啊这样一个变化。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呢，南宋呢有一位沈安老人，他于这个咸淳5年呢，哎，就以传统的白描画的这个画法呢，就画了宋代点茶的12件茶具。就按宋代的时候的官制啊，冠以这个职称啊，赐以这个名字号，称之为12先生啊，并为每位先生呢都写了一段赞词。哎，这就让我们今天不仅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宋代点茶的典型器具，而且呢，通过研究这些赞词呢，还可以读到更多的信息。你比如沈安老人呢，他就称这个汤瓶为。汤提点啊，赞词是什么呢？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

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啊，斟酌宾主间，公迈仲舒与，然未免外铄之忧，复有内热之患，奈何？啊，从这个赞词当中就可以看出，这个汤瓶，啊，不仅用于点茶，啊，也会用来煮水，哎，这在宋画当中呢，也能得到一些印证。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管伦正要迈腿，管仲叮咛道：“谨防刺客，不过也不要紧，届时自有人做你帮手。”管伦拜谢而去，坐上公子悔的轿子，径直去了公子悔府邸。管仲朝公子悔招了招手：“请坐下饮茶，不出五更便有消息。”果如管仲所料，四更两刻，管伦一身血污地转了回来，还压着一个中年汉子。管仲长身而起，向中年汉子问道：“你便是要刺杀公子悔的人吗？”那汉子倒也是一条汉子，瓮声回道：“
8: 正是。”
7: 管仲道：“你与公子悔有仇？”那汉子道：“
8: 无仇。”“
7: 有冤？”“
8: 无冤。”
7: 管仲道：“既然你与公子悔无仇无冤，你为什么要杀他？”汉子不语。管仲将案子啪的一拍道：“
8: 你是受了何人之遣？”
7: 汉子仍不语。管仲冷笑一声道：“
8: 你不说本相也知道，你是受了公子开方之遣。”
7: 一丝惊异之色自汉子脸上扫过。管仲慢声细语问道：“
8: 公子开方给了你多少钱？”
7: 汉子一脸惊慌道：“
8: 没有，我不认识公子开方。”
7: 管仲拈胡笑道：“
8: 你不必否认，本相觉得你是一条汉子，没有对你动刑，你是不是想尝一尝刑法的滋味？”
7: 汉子故作嘴硬道：“
8: 与刑法算什么，看了头也不过碗大一个疤，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认识公子开方。”
7: 管仲大笑道：“
8: 很好，你真是一条汉子，听你的口吻，一般刑法对你是不起作用了。幸喜大司礼又发明了几项新的酷刑，全可一试。”
7: 他故意将话停住，观察那汉子脸上的变化。
8: 这一项刑法叫脑箍。 管仲故作轻松地问道：“
7: 哎，脑箍你知道吗？脑则脑袋，箍则铁箍。脑箍脑箍，顾名思义，把铁箍箍在脑袋上。但若仅仅用铁箍箍头是很不够的，还要在铁箍中加气子，直到脑裂髓出，方才作罢呀。”
8: 他将二目微微一斜，见到汉子面上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继续说道：“
7: 脑裂髓出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但抽肠的味道也不比脑箍好到哪里。这是我说的第二种刑法。你见过鹰、雕、鹫等猛禽啄食动物吗？想必见过。鹰、雕、鹫等猛禽啄食动物时，最先下手的地方是动物的眼睛。它们用尖利的喙把动物的眼睛啄瞎，动物因失去视力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反抗。接着，猛禽们就在动物的肛门处下口，三两下啄出大肠头，把肠子拉出来。动物被抽了肠子，就更无力反抗了。猛禽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饱食其肉。抽肠之行就来源于猛禽的啄食动作，先用刀从人的肛门剜出大肠头，绑在马腿上，让人骑着这匹马猛抽一鞭，向远处跑去。马蹄牵着人肠，瞬间抽筋扯断，被抽肠的人也随即一命呜呼。汉子的脸色有些发白，且有些许的细汗沁出。管仲端起茶杯，慢慢喝了起来。其实抽肠还不算好玩，最好玩的要把人绑个四马攒蹄，脱光衣服，把灯芯插入肚脐之内，将其点燃，在夜间作为街道照明之用，这叫灯刑。你要不要试一试？豆大的汗珠自那汉子额头上掉了下来，脸色苍白如薄。管仲将茶杯往岸上猛地一蹲，
2: 管伦，将他拉出去点灯。
8: 管伦应了一声，上去去拉汉子。汉子扑通朝地上一跪：“
2: 相爷，我招，我什么都招。”
8: 刺客叫王九沟，出生之时正逢夏

0: 收，他妈上麦地里送饭，在一个干沟里生了他，又因他排行第九，故名王九沟。王九沟是个猎户，练了一身武艺。他有一个表哥叫吴三喜，在公子开方府中当差，是开方的心腹。开方见父亲死难，卯足劲儿回去当国君，不想半道杀出个公子毁，又气又恨。经吴三喜引荐，觅到了一个王九沟，许以黄金百两要他刺杀公子毁。谁料被管仲识破，坏了他的好事。管仲录了王九沟的口供，原打算先见齐桓公，好好惩治一下公子开方，将出门的时候突然变了卦。不，这事不能告诉主公。公子毁一脸不解道：“为什么？”管仲道：“在百官之中，主公所宠爱者，一是树雕，二是易牙，三就是公子开方。树雕可使主公愉悦，易牙可使主公食甘。公子开方呢，既会打仗，又会拍马溜须，宫中还有一个少尉姬是他的亲妹，若是把这事捅给主公，主公不治他的罪，于法不容；若治他的罪，又于心不忍，这不是叫主公为难吗？”公子毁沉吟良久道：“仲父所言是也，但这事能就这么算了吗？”管仲道：“不能这么算了，我把王九沟交给公子开方，看他怎么处置。”公子毁道了一声善。管仲送走了公子毁，坐等天亮，由管伦出面将王九沟押到了公子开方家中。公子开方又惊又惧，亲手杀了王九沟，背负金条来宰相府请罪。管仲乘机又将他教导一番，并要他出私车20乘，以状公子毁之行，他不敢不从。有了这320辆兵车相送，公子毁顺利来到曹邑魏籍大统。魏籍红眼之从人，同折笔小内侍俱道，备数纳干之事。公子毁长叹道：“红眼，红眼，真忠臣也。”录用其子为大夫，一面为代公发丧，一面遣使去行泽收葬将士之师。次年春正月，魏侯毁改元，是为魏文公。文公布衣博官，素食菜羹，拥车30乘，寄居民间，安抚百姓，百姓皆以为贤。王子成父辞归齐国，留甲士3000人携手曹邑，以防敌患。王子成父回见桓公，戏言为公子毁草创之状，并述红眼纳干之事。桓公叹道：“无道之君，亦有忠诚如此者乎？齐国将要兴也。”管仲乘机向齐桓公进言：“魏国草创如此艰辛，我该帮他一把才是。”齐桓公道：“正是。”管仲道：“今留戍劳民，不如择地筑城，一劳永逸。”齐桓公道：“然。”正欲纠合诸侯去魏国筑城，邢国遣人告急道：“敌兵又到本国，势不可挡，恳望救援。”桓公问管仲道：“行可救乎？”管仲回答道：“诸侯所以是齐，为齐能镇其灾患也，不能救魏，又不救行，霸业云矣。”齐桓公道：“然则助魏与救行孰先？”管仲回答道：“当然是救行为先了。”齐桓公轻轻点了点头，当即传檄宋鲁曹诸各国合兵救行，聚于聂北聚齐，宋曹二国之兵先到。齐桓公道：“可出兵乎？”管仲道：“不可。”齐桓公道：“为甚？”管仲道：“敌冠方强，行力未解，我此时出兵，劳而功少，不如待之。行不知敌，必溃；敌胜行，必疲。屈疲敌而远溃行，所谓力省而功多者也。”齐桓公连道善计，拖延待鲁诸兵到再出兵攻敌，一面屯兵聂北，一边潜谍打探行敌攻守消息。这一待便是2月。敌兵见诸侯兵按兵不动，以为怯己，攻行愈紧，昼夜不息，行人力竭，溃围而出，男女老幼齐奔聂北。内有一人哭倒在地，齐桓公举目视之，乃是邢侯叔延，慌忙双手将他扶起，谓之道：“ 相缘不早，已至如此，罪在寡人，当请宋公曹伯一同出兵驱逐敌人。宋公曹伯闻听邢侯来到齐营，一起前来看望，一番安慰，一番声讨之后，拔寨而起，与桓公共讨敌兵。敌主乃饱掠之寇，哪还有心恋战？闻三国大兵将至，放弃一把火，往北飞驰而去。及至各国兵道，只见一片火光，敌人已遁。桓公传令灭火，待大火灭后，齐桓公问叔言：“故城尚可居乎？”叔言道：“百姓逃难者大半在夷夷地方，远前夷夷，以从民欲。”桓公便率三国人马护送叔言至夷夷，掘壕推土，修筑夷夷城，半月而就，使叔言居之。更为建立朝庙，天设庐舍，牛马素帛之类皆从齐国运至，邢国君臣如归故国，欢祝之声彻耳。事毕，宋曹二军欲辞齐归国。桓公道：“魏国未定，成行而不成魏，魏恐要埋怨我等了。”宋曹二军异口同声道：“一切听从霸君之命。”桓公传令，移兵向魏，并随身携带着筑城工具。魏文公悔闻三国兵道，出城一射相接。桓公见其大不为衣，大薄为冠，不改丧服，恻然良久，乃道：“寡人借诸君之力，欲为君定都，未审何地为吉？”文公悔道：“孤以补得及地，在于楚丘，但板筑之费，非亡国之人所能办耳。”桓公道：“此事寡人一人承制。”即日传令三国俱往楚丘行宫，复运门材，重立朝庙，为之封位。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救燕安鲁，存行抚慰，深得诸侯敬仰，纷纷遣使来贺。齐桓公大喜，饮水思源，特掘新井一口，用柴草覆盖，斋戒十日，以宴管仲，由鲍叔牙、公孙袭鹏作陪。管仲至，桓公命鸣鼓击琴，唱忧歌舞。蔡姬亲持金甲为管仲敬酒，管仲饮了三觞，不辞而别。桓公十分恼怒，对鲍叔牙、袭鹏说道：“寡人斋戒十日来宴请仲父，可谓诚意，可谓敬意，他却不辞而别，原因何在？”鲍叔牙、袭鹏齐声说道：“主公息怒，管仲不是无礼之人，他要走必有他要走的道理。”齐桓公怒道：“什么道理？目中无君。”鲍叔牙、袭鹏不好再说什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下堂追赶管仲。鲍叔牙好不容易将管仲劝了回来，趋前几步对齐桓公轻声说道：“主公，仲父回来了。”齐桓公背靠屏风而立，没有转身，也没有说话。公孙袭鹏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主公，仲父回来了。”齐桓公仍是没有转身，没有说话。管仲趋前两步拜道：“主公，臣回来了。”齐桓公这才转过身来说道：“寡人斋戒十日来宴请您，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却不辞而出，究为何因？”管仲道：“臣逆于宴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就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就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走的。”桓公叹道：“我非敢妄自苟安，仲父年事已高，寡人已老矣。仲父为寡人秉政，锥心泣血，寡人置酒不悦，乃抚慰仲父辛劳耳。”管仲回答道：“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商周三国乃亡于夏桀、商纣、周幽王三王之手，但这个国不是一个早上猝然就亡的，您为什么要有所苟安呢？”说毕告辞， 桓公以宾客之礼

锦袍。桓公大怒，弃舟登岸，对树雕说道：这贱婢如此无礼，岂可弑君？树雕道：主公若厌之，不如弃之。主公不闻其声，心安也；不见其人，无厌也。桓公道：弃之何处？树雕道：遣送故国。桓公道：那就烦卿将他送回蔡国吧。蔡穆公见其妹遭遣，怒道：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岂可遣之？其后金遣无妹，乃绝情于蔡，羞辱寡人也。左右将齐国阉人乱棒赶出。但当内侍真的将树雕赶走之后，他有些后悔了。齐国是大国，齐桓公是霸主，树雕又是齐桓公驾前第一红人，这一赶，齐桓公怎能善罢甘休？若是出兵讨蔡，如何对付？他越想越是后怕，冷汗直流。大不了再找一个后娘。蔡穆公心一横说道：可这个后娘找谁呢？放眼天下，能够与齐国抗衡的，一是北狄，二是西秦，也就是秦国，三是楚国。北狄秦国距蔡较远，一旦有事很难出兵救援，唯有楚国与蔡接壤，朝发而夕至。况那楚成王任用斗鼓鱼兔为令尹，任贤卓能，修明国政，大有与齐国一争天下之志。自己去投他，他必然欢迎。对，投楚去。果如蔡穆公所料，楚成王闻蔡穆公来投，亲自出国相迎，代为上宾。蔡穆公感激涕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蔡姬嫁给成王。成王一来贪恋蔡姬之貌，二来想把蔡国拉入自己圈内，欣然应允。为了进一步笼络蔡国，更为争霸之需，楚成王动起了讨伐齐国的念头。他将令尹子文召到了王宫，阴着脸说道：齐侯不得沽名，人心归向，寡人折楚汉东，德不足以怀人，威不足以射众，当今之时有其无楚，寡人耻之。寡人欲出兵伐齐，子文为寡人谋之。子文对道：齐侯经营霸业于今儿30年矣，彼以尊王为名，诸侯乐富，未可敌也。郑居南北之间，为中原屏蔽，王若欲图中原，非得郑不可。成王道：子文所虑是也，咱就由伐郑入手。翌日，成王坐殿问群臣道：寡人欲出师伐郑，谁可为帅？大夫窦章出班奏道：末将不才，愿率兵伐郑。成王大喜，遂以窦章为将，率兵车200乘直趋郑国。郑文公得悉楚国兴师来伐，一边命大夫冉伯率兵把守淳门，一边遣使赴齐国告急救援。齐桓公星夜传喜，大合诸侯之兵于圣地，抗楚救郑。窦章率兵抵达郑境，见郑有备，齐桓公亦率诸侯兵马来援，恐其不敌，便直配回援。消息传到成王耳里，勃然大怒，自解佩剑与窦廉，命其拦截窦章，斩窦章之首。窦廉乃窦章之兄，怎忍杀敌？拦下窦章之后，将他换到一个偏僻之处，告知楚王之命。窦章沉吟半晌说道：既然楚王有命，你就杀吧。窦廉沉道：若欲杀你，我还告密你干嘛？窦章道：兄若不杀我，有违大王之命，非但不能救我，恐怕连您的性命也不能保。窦廉道：我有一计，不为使你不死，还可立功。窦章道：什么妙计？请兄明示。窦廉道：郑国知你退兵，必然疏于防范，你若率兵袭之，必获全胜。这样你就可以对大王讲，你这退兵非怯敌，乃诱敌耳。如此一来，有功无过，大王还会杀你吗？窦章道：此计甚妙，我当以计行之。窦廉道：我这里尚有兵车50乘，也悉数听你调遣。窦章道：然。将军车分为二队，自率前队先行，窦廉率后队接应。次日拂晓，楚兵抵达郑国边境，
恰遇冉伯

Like a Breeze。时光倒流二十年，卡玛尼基鲁迪米亚卡伊西里尼伊流皮塔。在夏夜，恐怖恐怖耶图卡迪卡乌斯库阿马吉利亚焦头。向左走，向右走，东南的克亚乌方的逃跑物体，拉皮马潘斯亚达图恩甘尼夏。